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0年前某一天的黄昏，有一位看起来像大学生的男孩徘徊在台北街头的一家自助餐店前，等到吃饭的客人大致都离开了，他才面带羞赧地走进店里。男孩低着头要了一碗白饭，店内刚创业的年轻老板夫妻见他没有选

卷菜一阵纳闷，却也没有多问，立刻就盛了满满的一碗白饭递给他。男孩付钱的同时，不好意思地希望在饭上淋点菜汤。老板娘笑着回答他说，没关系，不用钱。男孩吃饭吃到一半，想到淋菜汤不用钱，为了带到学校当午餐，于是又多叫了一碗。老板听了，在心里猜想，男孩可能来自南部乡下，经济环境不是很好的家庭，为了不肯放弃读书的机会，独自一人北上求学，甚至可能半工半读，处境的困难可想而知。于是悄悄地在饭盒的底部先放入店里招牌的肉燥一大匙，还加了一颗卤蛋，最后才将白饭满满地覆盖上去。乍看之下以为就只是白饭而已。男孩吃饱起身离开时，拿到沉甸甸的餐盒时，不禁回头望了老板夫妇一眼。老板向男孩挥手致意，话语中透露着请男孩明天再来店里用餐。从此男孩除了连续假日之外，几乎每天黄昏都会来，同样在店里吃一碗白饭，再外带一碗走。当然带走的那一碗白饭底下每天都藏着不一样的秘密。直到男孩毕业，往后的20年里，这家自助餐店就再也不曾出现过男孩的身影。某一天，将近50岁的自助餐店老板夫妇接到市政府强制拆除违章建筑店面的通告，面对中年失业，平日储蓄又给了儿子在国外攻读学位，想到生活无依，经济陷入困境，不禁在店里抱头痛哭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身穿名牌西装，像是大公司经理级的人物突然来访。原来每次用餐只叫一碗白饭的男孩，经过20年艰辛的创业，男孩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王国。眼前的这一切全都得感谢自助餐老板夫妇的鼓励与暗中的帮助。如今总经理要聘请这对夫妇在即将要启用的办公大楼里开自助餐厅。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人间处处有温情，雪中送炭给人的温暖远远超过锦上添花的虚华。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的主题要来听铜管乐器，铜管乐器就是所谓的喇叭类，包含了小喇叭，这个伸缩喇叭，或者叫长号，或者是这个 flugelhorn， 这些都算，那我们来今天来听的第一个这个音乐家，非常非常厉害，他这个来自古巴，他的名字叫 Arturo Sandoval， 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算白人吧，白人的音乐家，来自古巴的一位音乐家。那因为从小受到古典音乐的训练，在大多数南美洲的音乐家都从小都是受到古典音乐的熏陶，因为整个南美洲被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殖民了长达400年，这400年当中带来很多的影响，当然包含 来自欧洲的这些的音乐 的影响力，所以他们的包括学校的教学都是以这种音乐为主。所以大多数南美洲的音乐家，我在美国遇到的时候，很明显，他们的对古典音乐的理解跟他们的技术的底子都扎得非常非常的扎实，等于很多就像台湾一样，从小学音乐的，长大再来转爵士音乐。那美国的音乐家倒不一定，美国他们可能不见得就是从小就栽培，反过来是可能他到一个年纪的时候自己有兴趣，就加入学校乐队，慢慢走上爵士音乐，那通常底子没那么好，但是很有创意，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从小训练的包袱，所以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教育系统。 But anyway， 我们今天重点来听这个铜管音乐家，我们来听这位非常厉害的 Arturo Sandoval， 他当年跟 GRP 的唱片公司合作的录音，那这是在1996年的时候发行，哇，好快，这也30年前了。我们来听的曲子是张阔劝的作品，叫做 Moments Notice。

哇，太厉害了！你每次听到这个阿图尔·桑德拉演奏，就有一种，就是这个人已经练到破关的感觉哦。就是他想高就高，想低就低，想要哪一个八度就哪一个八度，完全没有挣扎。你听他演奏，就是一派轻松啊，把那种很复杂的音符再快再高都无所谓，说来就来哦，好好轻松啊，把这个

好像人家弹 key 电子琴一样，电子琴因为不是人做的嘛，你按下去，它就电脑这电子琴自己就会发出多高的音都可以哦。可管乐其实要靠力气的哦，靠嘴唇的震动去发出这些音的哦。所以其实大多数的音乐家都不是那么容易哦。这个可是阿图鲁山多瓦真的就是破关，而且这个人什么都会，他钢琴也弹得非常非常好，然后他也会打很厉害的爵士鼓，然后甚至打这些拉丁的鼓、听芭蕾啊之类的。不过他也是有老师的，我们接着来听的是他的，算他的恩人啊。我们刚才聊到这位阿图尔·什诺瓦来自古巴，所以他本来是在古巴，并没有在美国发展。然后他一直很崇尚这个美国的爵士乐，一直有希望有机会啊。一直到了他遇到他的恩人，这是位黑人的大师啊，Dizzy Gillespie 啊。当时 Dizzy Gillespie 被美国派为这种艺术大使去古巴交流啊。他们虽然在政治上是对立的国家，但他们在文化上还是有往来啊。那当时 Dizzy 呢就在古巴遇到了这位阿图尔·什诺瓦，就觉得他太棒了，那就想办法把他带回了美国，帮他申请了政治庇护，给他的身份啊，让他留在美国发展。后来这个阿图尔·什诺瓦也变成 Dizzy Gillespie 他的大乐团当中的一份子啊。其实蛮有意思的啊，甚至。Dizzy Gillespie 他的乐团是美国的这代表美国的这个爵士乐团，就里面是古巴的音乐家很多，所以当时其实但当然也有政治力的关系啦。But anyway，我们撇开，我们就聊音乐好了。我们就来听这位 Dizzy Gillespie 啊，Dizzy Gillespie 非常非常重要啊。我相信你可能如果多看一点这种爵士乐相关的报道或杂志啊，你一定看过他的照片啊。他在演奏的时候，两个脸颊会鼓得非常非常大，整个脸就大一倍吧，像气球一样整个鼓起来啊。而且他吹奏的小喇叭是不是一般的小喇叭造型？他小喇叭是往上翘的，45度往上翘起来的，非常非常，就是那个照片很夸张。我相信你只要看过一次，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样子哦。那 Dizzy 本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就跟着 Charlie Parker 一块推动了所谓的 Bebop 的音乐。那一到后来 Charlie Parker 过世之后呢，Dizzy 也没有停下来，他继续往前走。后来经历了很多时期，包含了 Hubbub 啊，到了开始有拉丁乐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刚刚聊到，他从古巴带回了非常非常多的音乐家，回到美国的爵士乐圈发展啊。所以某种程度来说，这个美国的爵士乐当中开始有更多的拉丁的声响啊。这个 Dizzy 确实是一个功臣哦。我们就来听 Dizzy Gillespie 他自己的专辑啊，他当时在这个 Verve 唱片当中留下来录音的作品，这个曲叫做《Walk on the Wild Sid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Yeah， 你刚听到这是算是比较中生代的非常重要的小喇叭手啊，来自美国东岸的纽约这一挂的，叫做 Terrence 啊 Blanchard 啊，这位非常棒的小喇叭手，他也是一位黑人的演奏家。那前一阵子在 Sonny Rollins 啊这位大神过世的时候啊，我看了很多他的相关的报道跟影片啊，当中就有访问到这位 Terrence Blanchard 啊，聊到他跟 Sonny Rollins 的际遇啊，他当时很年轻，那就有一天突然间接到电话，就 Sonny Rollins 打给他说：“哦，OK，我要找你一块来演出，哪一天晚上到哪里？”哇，他吓死了，他赶快打给他的好朋友啊，Branford Marsalis，怎么办？怎么办？这样子啊，因为 Sonny Rollins 啊，就是太厉害了。然后他当时很年轻嘛，这位 Terrence 很年轻，他就要跟 Sonny 同台，他担心哇会被电爆这样子。就那个 Branford Marsalis 就鼓励他说：“没关系，就去被电吧。” 因为这才是最好的成长的机会啊！那当然，现在这位 Terrence Blanchard 也变成非常非常厉害的一方之霸了啊！你刚听到是他演奏 Wayne Shorter 的作品哦，《Footprint》啊，非常有名的一首曲子啊，《足迹》。然后他把它改编成不一样的风格跟 style。我们刚刚听的三个都是小喇叭，我们快来听一个不同的风格，我们来听伸缩喇叭。那整个爵士乐圈当中，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厉害的伸缩喇叭，我听最多的就是 J.J. Johnson 啊，这位很帅很帅的黑人的伸缩喇叭的大神哦。那他的小喇伸缩喇叭，伸缩喇叭跟一般的乐器不一样，伸缩喇叭它当中没有它，我相信看过那个照片你就知道，它是一个管子，可以拉长缩短，拉长缩短，所以中间是没有格子的。那你拉到哪里是哪一个音呢？哦，要凭感觉，凭你的肌肉记忆啊，往出去几英寸，往出去几英寸是下一个音啊，那个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那加上你的嘴唇的控制，手的控制啊，而且你说实话，你的手不够长，个子不够到，还拉不到可能最远的那个距离啊。所以其实蛮需要天分的，真的非常需要天分的，不只是对音乐上的天分，甚至你的身体上的条件素质都要够，才有办法演奏伸缩喇叭这个乐器啊。那 J.J. Johnson 就是当中的天才当中的天才啊。来听一个非常棒的录音，是他跟当时非常红的萨克斯风手 Stan Getz 啊，也就是推动了 Bossa Nova 运动的这位 Stan Getz 大使人哦，他们一块合作的一场录音。在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叫 Opera House 的现场录音，他们演奏的曲子呢是 Charlie Parker 留下来的作品，一首 Blues 叫做 Bill。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温暖的音色哦，其实很有意思哦。就是铜管乐音乐真的很，不只是铜管，我想管乐器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乐器哦。你同一把乐器，你给不同的人吹奏出来声音都不一样啊，因为它是一种把你的呼吸灌进这个乐器里头，然后再发出来的乐器啊。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唱腔不一样，肌肉的状态不一样，用的气的多少速度都会影响到声音哦。所以同样一把小喇叭，每个人吹声音都不一样。我们刚前面有听到非常亮的，包括这个 Arturo Sandoval 啦、Dee Gillespie 啊，跟你刚听到这位音乐家声音就非常非常温暖，很厚实哦。你刚听到的是 Art Farmer。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唱片哦，他不是以那种高速啊、猛啊什么著称的，但他唱片就是好听。而且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子，我也很喜欢。这个曲子叫做《Days of Wine and Roses》啊，充满了红酒与玫瑰的日子。你光听这个歌名就很舒服、很美啊，很好听。而我们刚听了这个阿尔法们很温暖，我们来听听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聊到有温暖也有亮的，我们来听这个亮的一个某一种另外一种极限的音乐家、哦、我们来听的是一位白人演奏家，他是来自澳洲的，在澳洲爵士乐圈的大神、啊、叫做 James Morrison、啊、James Morrison 他什么管乐都能吹、啊、就铜管各种大中小的乐器他都能吹、啊、非常非常厉害。你会待会听到他这个曲子、哦、他在一开始他就自己跟自己利用录音的技术重复的叠、啊、他先吹一个音再吹第二个音第三个音，把自己叠起来变成一个非常亮的和声、啊、那这张专辑的名声也很帅，这张专辑名称叫 Scream Machine 尖叫机器尖叫的机器，因为他吹得很高，听着就像在尖叫一样，很猛、啊啊、我们来听这个曲子，也是算是当年这个爵士乐的老歌了、哦、这 Duke Ellington 他们的当时的曲子，这曲叫做 Caravan。

哇，真的是 Scream Machine，懂他的意思了。你刚听到这是澳洲的音乐大神啊，小喇叭手 James Morrison 哦，他的专辑 Scream Machine 尖叫机器里面的曲子叫 Caravan，然后他真的可以吹好高哦，好猛好猛！我记得我因为我开始学乐器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参加管乐团。然后当时我也不会吹，然后看那些学小喇叭的同学，他们一开始也是就是完全不会吹，进到学校社团开始练嘛。我记得如果练了一个学期哦，一个八度都吹不顺，do re di da do da di do 都不见得能够很稳定哦。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铜管乐器比萨斯风难多了。那它只有三个键，但是要去排出不同的东西啊，所以很吃，很需要你对音乐的天分跟音感哦。那萨斯风不用，萨斯风上面按键很多啊，怎么按都有啊。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上现在学萨松的人比较多啊，其实通常你看到比较多人在学的乐器，某种来说都因为比较简单。哦，那些比较少人演奏乐器，真的比较困难啊。铜管就是其中一个，但是铜管很重要啊。铜管在不管在古典音乐或在爵士大乐团当中，主要的旋律都是它，因为铜管能够制造出来。我如果我们不透过麦克风的话，它能制造出来最大的音量啊，最有主角存在感的乐器啊，真的是铜管乐器啊。当然，节目呢很快就要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个很舒服的曲子啊，这是非常棒的一位白人的大师，叫做 Chet Baker。好，那这位大师呢？他真的是这算是很上帝眷顾的人了。一出生就帅啊，长得又高又帅，然后小喇叭吹得很好啊。据说他不太会看谱，我也不确定啊，但是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啊。但是他的音感很好，他吹奏得很好，音色非常非常非常美啊，很年轻就大红了。他也会唱歌哦，所以非常非常的红哦。但是很可惜啊，但是也可能成名得太早，后来就染上很多不好的习惯。

这个吸毒啊、赌博之类的，后半辈子就过得不太好，甚至后来生病之后，我忘记他最后是因为生病一下就走掉，还是因为他受不了那个病痛啊，就跳楼走掉了，非常非常可惜啊！真的是人要真的要感谢上帝给我们的这些 gift 啊，不管是什么都要好好的利用，不要浪费了。我就觉得很可惜，看到他的故事的时候，但 anyway， 他还是留下了很多很棒的录音给我们。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位 Chet Baker 留下来的，也是他最有名的曲子之一哦，《My Funny Valentine》。那在这个曲子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颂文 ，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地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你要几张？
1: 我要。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提到自己的成功过程时，谈到他在上总经理训练班的时候学到的一样秘诀，那就是学会及时激励自己。训练班请来的老师是奥运滑雪教练，专门训练奥运选手。奥运选手所需的训练异乎常人，因为他们已经够棒了，有的甚至曾经得过世界冠军，在个人生涯中已经登峰造极，很难找到比他们强的人。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压力和艰苦挑战人类的任务。要鼓励他们并不容易，再好的鼓励他们都听过了。这位奥运教练教导的是激励自己，也就是写下这一年想完成的短程目标后，你希望给自己的奖赏。即使你现在付不起，也可以运用想象力描绘你想给自己的礼物。一年之后检阅它，如果真的达到了，就不能对自己黄牛。这位忙碌的主管给自己的第一个奖赏是到欧洲旅游，结果他做到了。激励自己几年后，他改采一箭双雕的激励方法。他写下给太太一个钻戒，感到自己为两个人在努力，更加打拼，当然也做到了。最有趣的是，现在他什么都有了，还是用这种方法激励自己。现在如果完成了一件事情，他就会拿5000元到街上去买别人义卖的东西，帮助任何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把自己的成就感和他人分享更有意义。亲爱的朋友，祝福您也能积极地自己定定努力的目标，并且适时地给自己一些鼓舞与奖励，相信必能激发出更精彩的生命潜力。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五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许多人应当都能够在朋友当中想出某个因为所擦拭的特殊香味而知名的人，甚至有时候还没有看到人，就因着闻到香味而知道他就在附近了。每一位基督徒也应该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以此而知名。但这个香味无法在化妆品专柜上买到，也不可能透过教会以瓶装的方式售出。这神奇的香味唯有来自人的内在与上帝的相交而发出，而且能够不断地散发出看似淡薄其实对他人十分可观的影响。有人提到某一位基督徒的特质，我每次碰到他似乎总能让我学到点东西。另外一个人也说，你只要跟他握手就知道他是一位十分热情的人。这位令人赞许的基督徒在某些方面确实获得了别人的赞赏，但是假如缺乏基督馨香之气，他的见证就不会受到圣灵的膏抹。唯有圣灵才能叫人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六节就曾问，这事谁能当得起呢？答案很简单，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而非是自由的。今天的你散发出哪一种香味呢？

现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讲好，也别想起迄个用纸写的歌，用心写出来的诗，美丽的歌，美丽的歌，嘛唔知影即马伊伫倒，这拢是咱家己造成的世界。不如啊，来去东港吃海产。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怎样
1: 啊，衣服不要给我挂在
0: 欧阳台的衣服去晾一晾，
1: 小小的对象的话晚上不要太晚回家，
0: 注意安全。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7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不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早早游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10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黑幼龙一位同学在他太太刚去世不久告诉黑幼龙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采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采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龙洞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ogle Radio 播出。

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用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来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更多的在主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而今天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的福音音乐创作者，他可以算是一位乐手哦。那他自己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乐团，也就是 Deliverers 这个非常大家都熟悉的英国摇滚的敬拜团队。那他在里面呢曾经是一位吉他手，也是创作诗歌的创作者。他的本名叫做 Stuart David Grodd， 那他的艺名叫做 Stu G。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 Deliverers 他们成军一直到2009年，然后他们开始各自的忙碌于自己的一些福音的事工，所以呢他们就要开始各自单飞哦。而 Stuart G 他其实没有停止诗歌音乐的创作脚步，仍然跟许多的人来分享他的诗歌创作。当然在 Deliverers 的这个团队主唱 Martin Smith， 他其实也一直不断的有许多新的创作，还有跟许多福音音乐工作者来合作。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作品。首先先让我们来聆听Deliverers 这个乐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分享来自于英国的福音音乐创作者 Stu J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我们先从他在人生当中最重要被大家都记得的一个团队开始说起哦，这也是来自于英国的福音乐团 Deliverers 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那曾经呢 Stu J 他在这个团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除了他是乐团的吉他手之外，其实诗歌的创作还有编曲他参与在其中哦。那当然 Deliverers 后来他们停下了他们的这个团队的脚步，各自单飞，就大家仍然不断持续的看到像是主唱 Martin Smith 以及今天跟大家介绍 Stu J 他们依然的有许多的创作跟大家来分享哦。那 Deliverers 这个团队其实非常非常特别，在1999年那个时候哦，其实他们非常1994年开始，他们其实一出道的时候就让大家非常惊艳，说哇，原来诗歌音乐也可以是用这样子的形式呈现哦。那如果你没有去在意他的歌词，其实听起来真的就跟我们一般所聆听的流行音乐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原来诗歌也可以是用这么专业的一些音乐的呈现，也可以是这么的走在一个流行的脚步上面。所以其实当他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就有许多的人因着他们的诗歌创作开始更多的愿意进到教会。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在台湾其实也翻唱哦，就是你是否听到群山震动，

这首歌曲凯西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他讲到的真的是一个神的国度，一个宣教的使命哦，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以及编曲，让大家重新的来在诗歌里面醒思，原来我的角色跟身份以及我应该要做的事情。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Delirious 这个乐团他们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 My Soul Sings。

今天凯西想要从非常经典的敬拜团队 Deliverers 这一个来自于英国，它可以说是在诗歌音乐当中非常有开创性的一个乐团出发，我们其实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当中的吉他手 Stu G， 他其实一直没有停止音乐创作的脚步，在最近呢，他也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享。那凯西也想要从 Deliverers 的乐团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从1996年那个时候开始，有许多敬拜的团队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很多不同诗歌的样貌。在这个时刻，除了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Deliverers 之外，其实在华语的诗歌音乐，也就是赞美之泉，差不多也就是在1996年1997年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跟大家来分享。同时间呢，其实可能只有过个一两年而已，这个约书亚乐团也成立了，所以就会发现好像有一阵敬拜的旋风，在那个时刻他们突然刮起了一阵诗歌音乐的浪潮，让大家突然发现说，其实诗歌也能够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以及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Deliverers 其实也是凯西心目中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福音音乐团队，即便他们已经解散了，没有再继续一起的侍奉，但是他在凯西的心中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地位，因为他们真的做了很多跨时代性的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以及分享。那凯西也曾经有机会在新加坡亲眼的看见他们带领的敬拜哦，那个时候是去参加了一个聚会，总共呢大概有4天的时间都是他们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敬拜，就会发现其实跟我们一般在认识这些诗歌当中又有很不一样的呈现哦。也许我们听到他们的诗歌音乐会觉得这个听起来就好像是这个流行音乐哦，然后非常英式摇滚的风格，这怎么能够在敬拜当中来一起唱呢，觉得好像有点困难有点不容易，但事实上他们在现场就是能够带领大家进入一个非常深的敬拜，让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能够彼此专注哦。紧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也是这个乐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Rain Down。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的是 Delirious 这个乐团。那其实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灵魂人物，也是他们的吉他手 Stu G。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那事实上从 Delirious 离开之后呢，他开始不断的持续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诗歌音乐。那当然他自己也讲到了，当 Delirious 宣布解散之后呢，他其实自己开始找他的团队，他的朋友，然后他们一起的来创作，一起的来发行，就是他也希望大家虽然记得他是 Delirious 的成员，但是也要知道他就是一个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不会停止脚步。那最近呢，他就跟着他的音乐好朋友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计划。其实他在 Delirious 这段期间，他创作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也就是 Majesty。 那他最近呢，就用了这一首诗歌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不同的语言所呈现的方式。而今天凯西就要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先来聆听他的原版，也就是英语哦。在这一次呢，他就邀请了也是非常元老级的福音音乐敬拜主领，也就是达林泽奇哦，这一位在 Hillsong 也是创下了划时代的一个敬拜主领。在当时呢， Hillsong 的这个敬拜能够被许多的人听见看见，也是因为这一位非常专业的音乐歌手，他进到了教会当中，开始有了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其实不是为了说把教会的敬拜舞台打造成自己的演唱会舞台哦，而是他有一个信念，就是当他拥有了这一些专业跟恩赐，当他生命当中更多的与主相会，他希望能够将最好的这一切都献上给主哦。所以在他进到了 Hillsong 的同时，他其实也跟很多他音乐界的好朋友来分享。那大家有一些生命的历程，也许就是走到那一刻，他们就一起的进到了教会，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哦。他们用着自己的音乐专业、编曲的能力，还有创作的技巧以及歌唱的技巧，开始在教会里面跟许多也是有同样感动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然后教导大家，然后凝聚大家在这个团队里面更多的追求将一切最好的献给主哦。那所以大家就看到了，其实 Hillsong 他们在当时也创作了非常多大家喜爱的诗歌音乐，尤其是达林泽奇那时候他创作了很多像Shout to the Lord 这些大家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熟悉的这些敬拜诗歌。那 Stu G 呢，他就邀请了这一位敬拜主领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Majesty。

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Deliverers 的团队的吉他手 Stu G， 他在最近呢，将他的这个创作 Majesty 重新的来诠释不同语言的版本哦。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 Hillsong 曾经是 Hillsong 的敬拜主领达林泽奇所带来的英文版的诠释。而紧接着下来呢，凯西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是葡萄牙语的诠释，他邀请到了这位福音歌手 Nivea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同样也是 Majesty， 但是是西班牙语的呈现。 Stewart 邀请了他音乐好朋友 Anna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而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
2: 喂，
1: 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
2: 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
1: 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
3: 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1: 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
3: 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
1: 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带着一头驴、一只狗，还有一盏小煤油灯，外出去旅行。当夜幕低垂的时候，他发现路边有一座破房子，他就决定在此暂住一晚。夜晚的时候，他原本要点灯看书，但因为起了风，把油灯吹灭了，

0: 只好提前就寝。因为他非常的疲倦，所以躺下没多久就沉沉地入睡了。没想到在半夜的时候，因为有狐狸侵入，咬死了守在门外的狗，而他那一头驴子也被狮子吃掉了。第二天他变得一无所有，心情非常的沮丧。当他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没有多久，来到一座村落，发现那里人烟稀少，遍地混乱。原来昨天晚上盗匪来袭，洗劫了这个村子。他回想起昨天夜里，若不是风起吹灭了油灯让他早点睡，而他的狗和驴子被狐狸狮子咬死，肯定这些动物的叫声也惊吓到盗匪，要不然恐怕连他都难逃一劫。虽然丧失了一切，但是反而免去了被盗匪杀害的下场，让他也生起了感恩之心。是的，即使在最糟糕的境况中，我们也不必失去希望。人世间随时都有可能因祸得福。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立刻明白，但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能体会这其中的美意。亲爱的朋友，为你现在的境况感恩吧。也许不容易，但不妨试试看。与其在埋怨中度过，倒不如选择以感恩、乐观的心面对眼前的一切。圣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困境中仍然看见活泼的盼望，并心存感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神所爱的孩子，创世以前神拣选你，你的命定在神手中，纵然大海翻腾，仇敌环绕，神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台湾啊，神必亲自成就一切关乎你的事，因此让我们同心举起祷告的手，仰望信实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坚定相信主必为他自己的荣耀在台湾行作大事，叫人知道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在讲别人的不是之前，若也能先想想自己，那么这个世界将免去多少纷争呢？有一天，歪头甲、仲天乙、敬士丙这三个人结伴出游，听到路人说隔壁村里来了一个戏班，唱戏唱得不错，于是就到戏棚下静静观赏。散场后，这三个人就私下讨论着。那歪头甲说，
2: 表演得不错了，只是戏台歪了点。
1: 仲天乙说，
3: 哦，才不是呢，戏台一点儿都没有歪，坏就坏在声音太小了，我在底下根本就听不见。
1: 这时候敬士丙接着说，
4: 谁说的？依我看呀，这些都还可以，但就是服装造型不够细致啊。
1: 这个小故事令人在听了之后不禁会心一笑，但是要小心哦，因为你我也可能在一个不小心里面就变成三个人其中的一位了。圣经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20世纪科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爱因斯坦，在年幼的时候并不出色，几乎可被列入愚笨的儿童。爱因斯坦他以后的成就一点一滴都是来自他的苦学和努力。晚年他曾经回忆说，我的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遭遇到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圣经以弗所书5:16-17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爱因斯坦认为上帝赐给人类的赠品中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是一位珍惜时间的人。他发现特殊相对论的时候年仅26岁，发表一般相对论的时候年纪是37岁，特殊相对论的研究报告只有12页，但是在他出版之后15年内，有关的论著多达4000多种，他们都想去解说这个原理。这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在学期结束时的一天集会上，学生们都追问他在学术上有没有新的发现。爱因斯坦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说，我有一个新发现。

就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从暑假开始到暑假结束的那段时间。所以请各位同学要好好的利用这暑假的一段时光。说完了，全班哄堂大笑。人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懒惰的人时间太慢，劳碌的人时间太快，悲伤的人时间太长，欢乐的人时间太短。想一想，盛年不再来，机会难再来，趁着少年时莫负好时光。我们有书可以读，就应该立刻去读，否则将会错过时机而后悔莫及了。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20世纪初，美国一位年轻的画家，除了理想，他一无所有。为了理想，他毅然决然到堪萨斯谋生。起初，他到了一家报社应聘，但主编看了他的作品以后，大摇起头，认为作品缺乏新意，不予录用。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替教堂作画，可是报酬非常的低廉，甚至他无力租用画室，只好借用一间废弃的车库。有一天，当疲倦的画家从画板上抬起头，他看见昏黄的灯光下有一对亮晶晶的小眼睛瞪着他，原来是一只小老鼠。他微笑地注视这个可爱的小老鼠，不过他却飞快地溜走了。那只小老鼠一次次地出现，一开始的时候离他较远，看画家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就一点点地靠近。最后，老鼠竟然大胆地爬上他工作室的画板，而且在上面有节奏地跳起舞来。而画家呢，绝没有赶走他，而是默默地享受与小老鼠亲近的情谊。一段日子以后，他们甚至互相信任，还建立了友谊。不久，年轻的画家被人介绍到好莱坞去制作一部以动物为主的卡通片。这是画家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他似乎看到理想的大门向他开了一道缝。但不幸的是，他又再次失败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他在黑暗里苦苦思索，怀疑起自己的天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一文不值。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想起了过去在堪萨斯车库里那只爬到他画板上跳舞的老鼠，灵感就在那个黑夜闪起了一道耀眼的光芒。他从床上迅速地爬起来，打开灯，支起画架，3:2画出了那只鼓舞他的老鼠的轮廓。于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动物卡通形象米老鼠就这样诞生了。这位年轻的画家，也就是

后来美国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才华横溢的沃尔特·迪斯尼先生。他创造了风靡全球的米老鼠。亲爱的朋友，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圣经上说，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迪士尼借着一只老鼠为孩子创造了欢乐，也相信上帝的恩典要使你的生命充满更多的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雅各书一章二节，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人体是由上百亿的细胞组成的，其中蕴含了上千亿的细菌，一小方块的皮肤上就可能有200万以上的细菌。这些小小的微生物似乎会严重地危害我们的健康，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些细菌的存在，我们更容易生病。好细菌会帮助我们打倒治病的坏细菌，这使我们联想到基督徒蒙召要在世上为主而活，和我们原来所想的正好相反。外在环境的恶劣对我们而言是一件好事而非坏事。上帝要他的儿女在这充满罪恶不义的世界中表现出耐心、爱心和信心。我们所遭遇的许多困难险阻能够帮助我们免除因着事事顺利而产生的骄傲和自以为是。生命中的大小问题能让我们更倚靠主，更信服他的话语。如果我们能够把生活中的困境视为是考验信心和耐力的机会，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会促使灵命更加的健康。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有困难险阻，总比没有更好。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珠宝商述说自己曾经在沙漠中遇到危险的一段经历。他说，
2: 有一次我们的商队遇上了大风暴，结果住在那不见天日的状况中，我竟然脱队走失了。后来几天过去，发现自己只是在绕着圈子转，一点方向感都没有，整个人又累又饿又渴，只好解下骆驼背上的每一个包包，里里外外地搜索着，只希望可以找到一点吃喝的东西。突然我摸到一个小袋子，当时心里好兴奋，以为找到吃的了。可是当我发现那又是一袋珠宝之后，真是绝望极了。还好后来有人找到了我，才不至于丧命。
1: 是的，若是迷失在沙漠中，再多的财富也是无济于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思想生命中的优先次序，除了钱财之外，哪些是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住的呢？当我们用心思考，答案应该很清楚了。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